伟大作为张大文制作77年了，这个对神节气到每一个人上有大情有念，因此是都知道呢，这是贵重明亮节气，为咱们的平安国国在地图章上设立多少人，他们受了多少难，过多少年一把，咱们永远不能把他们的英雄本事忘掉，因此是把参加伟大祖国章的英雄的本事那精致写到咱们的历史上的年。顶不凡的事情是一年干一年，参加章的英雄们是少的年。

贵重朋友们，今天你们听的回民声音里，年里的人是法蒂玛和瓦萨，我们给一切盼望平安的运气，这个都上边做这个时候咱们再遇面，好再见再见。